丽学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半日光阴悄然过半，暂时放下手头忙碌，抽离繁杂琐事，全程是沉寂纯音乐专场，以清音疗愈身心，与旋律安顿心绪。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今日第一首纯音乐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共赴一场温柔悠远的听觉修行。

其实朋友又到了新月养生环节。今天的养生环节我们要说的是这些食物有益于健康。大脑多吃三文鱼、核桃、蓝莓、鸡蛋。肺部多吃银耳、雪梨、白萝卜、百合。肝脏多吃枸杞、西兰花、菠菜、蓝莓。心脏多吃红豆、燕麦、深海鱼、坚果。肠道多吃香蕉、无糖酸奶、魔芋、西梅。胃部多吃山药、南瓜、小米粥、猴头菇。肾脏多吃黑豆、冬瓜、山药、秋葵。眼睛多吃胡萝卜、菠菜、蓝莓、鸡蛋黄。皮肤多吃番茄、西兰花、坚果、牛油果。骨骼多吃牛奶、豆腐、深绿叶菜、芝麻酱。牙齿

多吃芹菜、奶酪、绿茶、无糖口香糖。耳朵，多吃黑芝麻、深海鱼、核桃、牛奶。血管，多吃洋葱、黑木耳、葡萄、燕麦。肌肉，多吃牛肉、鸡蛋、无糖酸奶、鸡胸肉。睡眠，多吃小米、香蕉、温牛奶、桂圆。15个器官的专属食补清单，吃对了少生病，养生不用花大价钱，吃对日常食物就是最好的投资。接下来继续欣赏音乐。

谢谢朋友，30分钟的纯音乐新乐之旅缓缓抵达终站，感谢大家一路相伴，静心聆听，愿悠扬乐声常驻心底，愿您常怀平和，自在从容。这次节目就到这里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。